0: 对吗？
1: 一起注意或者一没有太高。
0: 现在
2: ，make contact.
0: Ten four, making contact now with the ISO.